0: 中秋送礼不用愁，燕窝、流星月饼解你忧。中国风礼盒体面又大气，燕窝入馅，流星爆浆，甜而不腻，入口即化。专柜要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买一盒再送一盒。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99.9元两个礼盒，三种口味：抹茶、玫瑰、桂花，加上燕窝流心，绵密清润，甜而不腻。高端礼盒送闺蜜、送亲朋、送同事。中秋到了，必须要有中秋礼。4007106109，4007106109，专柜199，我们是99.9元，买一盒再送一盒。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来，各位听众，中秋送礼的一定要关注，燕窝流星月饼正在火爆热销中。它不是普通月饼，是燕窝流星月饼，咬一口爆浆流星，燕窝清润，奶香浓郁，甜而不腻。看到大家都会感叹，现在月饼做得太好了，每一个都像是工艺品，而且是新中式风格的高级礼盒包装，送长辈、送朋友、送客户，体面又大气。专柜199，我们只要99.9元，而且是买一盒再送一盒，两个礼盒到手才99.9元。亲戚朋友都可以安排上，哪怕送10个人才500块不到。真的，这个价格别再送普通月饼、坚果礼盒、大闸蟹券了，不是说不好，是没有记忆点。中秋礼就选燕窝流星月饼。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屯音乐节，江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李浩。说到李浩，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种地吧里那个最会拍照最会算账的，还是那个最会撒娇的甜豆。但你知道吗，这个佛山仔2017年参加明日之子，一张口就是友情岁月和遥远的他。这些年他演过戏，唱过 OST， 参加过选秀，直到2023年种地吧爆火，他跟着十个晴天被更多人看见，但音乐一直是他心里没放下的东西。去年他推出个人首支粤语单曲《寄居》，今年夏天他更是站上了中国香港红馆的四面台，成为内地95后首位登上红馆开个人演唱会的歌手。张柏芝来了，林子祥来了，王祖蓝也来了，半个港圈都为他助阵。一个内地来的佛山仔靠粤语歌征服了红馆，这事儿想想都挺燃的。国庆假期南京江屯音乐节，李浩会带来哪首歌呢？会不会是那首唱哭很多人的《孤雏》？现场听他唱粤语歌的机会可真不多，我们来听李浩《孤雏》。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

1964年，在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上，胡松华老师一曲《赞歌》横空出世，惊艳了世人。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声从草原深处传来的长啸。胡松华老师不仅首唱了《森吉德玛》《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不朽名作，他更是用一生的脚步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他深入各个少数民族地区，汲取着最原始、最纯粹的民间音乐养分。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 This is the

花鸟纹样雅致灵动，独具巧思的镂空开窗设计，高级感扑面而来，送出去大方体面，花纹细腻好看，契合月满人间合家团圆的美好寓意。三层夹心，有抹茶、玫瑰、桂花三种口味，流心绵密，甜度适中，关键是含有燕窝属性的流心月饼，送礼有排面，自家食用也合适。燕窝流心月饼，月饼中的高标准，每盒8颗，市场价99.9一盒，今天秒杀99.9两盒，折算下来一盒仅需40多。最新的生产日期，放心下单，全国包邮。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请搜索“银江南精选”，口金银，江南水乡的江南。电话也可以拨打40071061009。实物我看过了，礼盒特别大，设计风格。

0: 带来 happiness
1: 而都能接受。中秋送礼不必盲目追求高价，但一定要兼顾心意、口感与排面。这款燕窝流心月饼超大礼盒，排面十足，中秋礼选它，有心意有诚意。赢江南精选小程序下单，直接帮您寄到收件人的家里。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赢送的赢，江南水乡的江南。
2: 江苏音乐台的听友注意啦，买奥莱大牌这波价格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神防晒。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江畔，热爱扬帆。
1: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0: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

0: 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
3: 侯明昊
1: 60分钟限定舞台。
4: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0: 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1: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线025-8657-0096
1: 025-8657-0096
0: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1: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有时连个套的话都还没说完，压力就压完几倍。我想所有人都能注意到我，面对困难要微笑不要躲，即便尽力全力也不一定有效果，怎么像漫天炮火，谁能拥抱我，攥紧了手臂，生活像单机游戏，有了一点成绩只能算走运气了的落时长，但不过叹口气。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中国人的神话记忆里，有一个形象是永远绕不过去的，那就是白发苍苍、手持直钩、在渭水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塑造这个经典形象的，就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蓝天野。虽然蓝老在2022年以95岁高龄完成了他的人生谢幕，但是在我们心中，他似乎永远坐在那里等着愿者上钩。
2: 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
1: 这句台词说透了姜太公的风骨，也像极了蓝天野的一生。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生活中的蓝天野简直比年轻人还酷。他不仅仅是个好演员，更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潜伏者。早在1945年，年轻的蓝天野就是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

他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送情报，把生死置之度外。后来为了演戏，他把原名王润森改成了蓝天野，没想到这个名字一叫就是一辈子。你以为退休后的蓝老就是在家养鸟遛弯吗？完全错了。90多岁的时候，他依然是北京人艺排练厅里最忙碌的人。他拿着拐杖当教鞭，给年轻演员导戏。他举办个人画展，向许玲珑大师学画画。他甚至还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奇石和玩具，像个长不大的老顽童。有一次采访，记者问他高寿的秘诀，蓝老摆摆手说：“别老提年龄，忘了他。”他

屯大咖，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咪豆。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屯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屯，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屯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

妹张惠妹的 Bad Boy 听起来依然觉得节奏强劲利落，律动感十足啊！在慵懒的午后，我们需要一点活力，需要这样跟着舒展心情。同时，心愿要告诉大家哦，马上就要进入九月了，那在之后是什么呢？国庆假期呀，我们要提前准备。那么以年轻之姿，以热爱之名，集结江畔尽情狂欢，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演出阵容现已关。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

在中国声乐界，有一位真正的泰斗级人物，他不仅是民族声乐的里程碑，更是被国家授予了人民艺术家这一至高荣誉的歌者。只要他一开口，那独特的咬字和韵味就能让无数海外游子瞬间泪湿眼眶。他就是歌唱家郭澜。

0: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总有一些声音像锚一样，稳稳地定住了我们内心的波澜。每当你想家了，或者觉得前路迷茫时，听听这首歌吧。那条大河一直都在，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人民歌者。
1: 2026年更是火力全开，接连推出《空空》《十一》《南京恋爱通告》等多首作品，还为电视剧《天才女友》演唱了插曲《你听见了吗》。从 OST 到说唱再到合唱，每一次发声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新认知。秦旭川，四川音乐学院声乐系科班出身。学院派的功底让他的声音既有技术又有温度。第14届 MIDO 音乐节上，他用清亮极具穿透力的声音征服了无数乐迷，成为了那一天许多人的意外之喜。今年他又登上了第15届 MIDO 音乐节的舞台，还举办了个人黎明后音乐会。从音乐节到大舞台再到个人专场，一步步走得扎实又稳当。两位风格迥异的年轻选手，一个是 OST 新生，一个是科班新锐，分别是11江屯音乐节2天第一位出场，用音乐为江屯音乐节火力全开。10月4号、10月5号江屯音乐节现场，记得早点来，错过开场就亏了。我们来听秦旭川的这首 This is Love。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方大同真是一个才子啊，他的这首歌好不容易，经典节奏的布鲁斯曲风，切分音律非常非常的好听啊，又带着一种慵懒和随性，好不容易。这里是新月和你在一起的今天我当班，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好物啊，清爽滋润的兰蔻精纯面霜。对于朋友们来说呢，觉得这个皮肤啊，到了换季的时候啊，就容易忽然觉得很干，或者是跟换季无关，就是因为熬夜嘛，对吧？反正总之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抗老真的就不能再等了。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家的精纯面霜，真的要强烈向你推荐。不过官网一瓶要2950块钱，但今天我们大促，拍一发二，899元，到手两瓶，一瓶不到450块钱，给你两折拿下。大家可以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

0: It's my radio。 周末假日想到了什么做或不做都没错，因为时间未解决的音乐可以让周末的城市半径延伸到无限。 DJ 轮班，音乐作伴，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今天我当班。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
1: 周末的一切从音乐说起，就让音乐自自然然成为你的生活背景。今天我当班，我是 DJ 新月，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最近推荐的好物啊。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觉得皮肤没有以前紧致了啊，经常熬夜呀、换季呀、状态呀，会容易垮呀，怎么办啊？抗老真的不能再等了哈、跟大家介绍护肤圈公认的抗老王牌——兰蔻家的精纯面霜，实打实的顶配啊！三重核心成分，高浓度的玻色因永胜玫瑰精粹和热度超高的三维鱼水光 PDRN 都是护肤成分里塔尖般的存在啊，帮你提拉紧致，帮你抗衰啊，上脸非常好吸收啊。而且呢，我们跟大家带来的兰蔻精纯面霜，它是我们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那你呢可以现在多囤两瓶啊，因为跟专柜上比呢，我们这个价格真的就是属于非常非常划算了啊。拍一发二，只要899元，可以直接带走两瓶，有效期到2028年4月份啊！你多囤两瓶也完全用得着，用得完。我们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的全程溯源。大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护肤”两个字，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啊！应该讲说是我们的密码是面霜两个字，在江苏音乐台的官微私信回复面霜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我们有两个版本，一个清爽的，一个滋润的，两个版本，所有的肤质都能够适配。好，继续，我们来听到这首满满的复古感，非常治愈人心，仿佛如时光静静流淌般的歌，庾澄庆《流水年华》。

0: 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香岛见。
2: 从清晨到日落，
3: 到日落，
2: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江屯大咖，本期带你来听石凯。2018年，他是深入人心第一季年龄最小的选手，穿着运动服就上了美声舞台。2024年，他成了披荆斩棘第四季最年轻的队长，带着团队一路闯进总决赛。有人说他非科班出身，他可是四川师范大学声乐系毕业的。有人说他唱不了流行，他转流行唱法游刃有余，照样拿捏。首支单曲《迷路王》就拿过全球华人歌曲排行榜连续4周前十。这几年他从直播间唱到了万人体育馆，巡演门票秒罄。今年5.1在咪豆音乐节，他从暗黑电子风切换到烟火燃起时，风格转换丝滑流畅。10月4号江屯音乐节现场，石凯等你来，别迟到。我们来听石凯这首《迷路王》。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A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0: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条深秋的老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3: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小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4: 接下来为您播出
5: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

0: 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要评选中国艺术界最有趣的灵魂，如果他排第二，恐怕没人敢排第一。他画画画出个天价的猴票，他写书自称是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他90岁了还开着红色的法拉利去兜风，他就是那个永远叼着烟斗戴着贝雷帽的画坛怪杰黄永玉。2023年，99岁的黄永玉老爷子完成了他的人间游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绝不是悲伤，而是一连串爽朗的笑声。
2: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自由的多。我在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们看看天看看云嘛。
1: 这就是黄永玉，他这一辈子活得通透，活得泼辣。年轻时他流浪半个中国，靠木刻版画成名，中年时遭遇波折，他住在漏雨的小屋里，却在墙上画了一扇窗户，画满鲜花，从此来对抗窗外的风雨。到了晚年，他更是活成了一个传说，他在万和堂里养狗养猫，画画写文章。他最讨厌别人尊称他为大师，他说，我就是个手艺人，混口饭吃。黄永玉的画里总有一

0: 面上随便一款普通月饼，超市零售价一盒都要一两百。今年中秋，我们直接把月饼的高端价格彻底打下来。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正宗的燕窝流心月饼，出品方来自国药药材，品质保障，国风青绿礼盒，雅致的花鸟纹样栩栩如生，别致的镂空开窗设计，精致感扑面而来。礼盒中心燕窝流心月饼六个大字赫然在上，拿在手上大气又不浮夸。每一盒里面有八枚月饼，有抹茶、玫瑰、桂花三种口味，都是尊贵的燕窝版。这次我们直接对接厂家，大型全民中秋团购专场，直接谈下来厂家对折福利。市面上单盒售价199元的燕窝流心月饼，今天99.9元，带走的是两盒，两盒只要99.9元。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看图片自行下单，口经营盈江南精选。同时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您可以留下需要寄送的朋友和亲人的地址，免费包邮，免去您亲自跑一趟或者是二次发快递的麻烦。真燕窝，真拉丝，口感细腻不甜腻，国药药材出品的燕窝流心月饼，本次团购超实惠，99.9元到手两盒，团购20盒才990啊。这次活动企业订单很多，来自工厂的、写字楼的、园区的，还有发给企业合作伙伴、代理商的，我们都会按照您的时间给您安排发货。下单的朋友直接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企业团购可以拨打电话4007106109 4007106109，量大从优。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

到琴弦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带陪你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释怀往往只是在深夜里默默地给予远方一份祝福。不打扰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你，登录南京银行 APP 幸福生活专区体验吧。
1: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假日经典，每一段假日时光。

0: 京腔和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班长，
2: 田俊英同志，
3: 有有那个艳阳天啊，
4: 这声清脆的副班长是否瞬间带你回到了那个纯真年代？这里是百岁芳华，我是吴俊鹏。2026年1月15号，荧幕上那个笑得最甜的二妹子，大家敬爱的陶玉玲老师，在北京走完了她92岁的人生旅程。今天我们翻开这本跨越90载的时光相册，重温她的百岁芳华。如果在这100年的中国光影里寻找一双最清澈的眼睛，那一定属于陶玉玲。1957年，电影《刘宝的故事》上映，陶玉玲饰演的二妹子没有浓妆，只梳着两条黑辫子，倚着柳树那一低头的温柔，让九九艳阳天从此有了具体的模样。她那标志性的甜美笑容被誉为中国荧幕上最美的微笑，温暖了整整几代人。后来她是霓虹灯下的哨兵里那个柔中带刚的春妮，从二妹子到春妮，她用温婉诠释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力量，不张扬却自有千钧之力。陶玉玲，
5: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能演好春妮，为什么能演好二妹子，就是因为深入了到这些群众当中去，他们对军队的感情，他们对党的感情教育了我，我要把它再现出来。总书记叫我们要深入基层，深入生活，对吧？你一个艺术工作者，你不去

0: 动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2: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

受欠，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它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声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1: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2: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历史上有一场伟大的奔赴，被称为八千湘女下天山。上世纪50年代，一群正值青春芳华的湖南女兵，告别故乡的烟雨，踏上茫茫戈壁，将一生的热血献给了祖国的边疆建设。这其中有一位用歌声一路鼓励大家前行的姑娘，她就是如今年已93岁的歌唱家陶思梦。

作为经典歌曲《新疆好》的首唱者，陶思梦的歌声里藏着那一代青年人最纯粹的信仰。那时的边疆没有繁华的都市，只有漫天的黄沙和艰苦的劳作，但陶思梦用他清脆高亢的嗓音唱出了大家对那片土地的热爱。他的歌不仅是对新疆美景的赞颂，更是对所有屯垦戍边战士们的深情慰问。那些离开家乡的年轻女孩，在他的歌声中找到了坚持下去的力量。无数个春秋过去，大漠的荒凉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京江河音乐节，和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我是吴俊鹏。八月的深夜格外安静，白天的喧嚣褪去之后，有些埋藏在心底的记忆反而清晰起来。戴佩妮的这首《街角的祝福》就像是一场在夏夜街角发生的无声电影，把曾经的情感过往温柔地安放在时光里。这首歌收录在戴佩妮2002年的专辑《Just Say It》当中，由她一手包办词曲创作，编曲极其精简，以原声吉他与钢琴作为绝对核心，完全剥离了繁复的合成器叠层。在近距离麦克风的捕捉下，你能清晰听到琴弦微小的摩擦声与琴箱的物理震动。戴佩妮的吐字平实而带有轻微的沙哑。我们总以为告别需要一场盛大的仪式，但是真正的释怀往往只是在深夜里默默地给予远方一份祝福。不打扰是给彼此最后的温柔。戴佩妮，街角的祝福。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闭上眼，想象一场八月的午后阵雨，雨点打在玻璃窗上，空气里混着青草与泥土的香气，记忆中的童谣顺着雨声漫上来。收录于孙燕姿在2000年同名出道专辑的《天黑黑》，就是一首关于成长的散文式电影。编曲从简单的钢琴渐次铺开，穿插着闽南童谣的旋律，孙燕姿清澈的声线里藏着从懵懂到成熟的全部心事。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后才懂得成人世界的风雨，最怀念的还是外婆的童谣与最初的纯粹。这首歌像一场温柔的回溯，带着我们回到最初的自己。在八月的雨声里，愿你能卸下所有的伪装，找回心里那个简单纯粹的小孩。一起来听孙燕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接下来为您播出
2: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门学子，
1: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0: 一对一捐助善款是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聊。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
1: 播种每一个在赶路的人和永远向前的人，线下的感染力肯定会更加强烈，所以来吧，南京江豚音乐节。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
0: ，8657-0097，025-8657-0096。

胡松华老师在2013年第九届中国音乐金钟奖中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这是对他艺术生涯最好的注脚。在他的歌声里，有辽阔的疆域，有热血的汉子，更有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百岁芳华，也愿你的心里永远升起一轮不落的太阳。